0: 啊，你发俾佢，但我系咩啊？佢啊，喺度吓几多讲啊？哎呀，冇乜啊，啲嘢到我系火辣发辣发，诶，发佢到冇得火 speedy， 冇得到火冷啊，冇得到黑皮路，佢拉屎嘅嘅系，我嘅嘢到我系沙波咯。啊，你发佢到翻几个月啊？佢到我系我嘅啊，冇得嚟啊狗，我冇得到我系好时坏，以后恢复完我冇得嚟啊狗，冇得到我系 put plant， 俾咩嘢啊？落嘅拉，又发个肥毛病，俾咩落到发个个月，我 Pacific Timber BGH 咪落到六个六。
1: Don't give it up. Hey, I'm telling you, telling you, telling you, I won't give.